0: 花树林里头来思念这位男子，但是呀，噩耗传来了，这位男子呢英勇的牺牲了，那女子呢是仍旧来到白桦树林里来纪念这位男子，他最后是相思成疾去世了。那去世之后呢，就说是家人呢感念他们的这份感情，就将女子呢也葬在了这片的笔杆子在生长。但是您看，在我们这边的白桦树啊，白桦树林里，它大多是两两合抱之木啊，两两合抱之木，就是说虽然说它在这里呢它是有部分分开，但它树根都是缠在一起的，两两就是结双结对的意思，也正是寓意着我们的这个白桦树在我们的亲人谷里面能够有美好的情侣们来到这里呢，是有长长久久的这样一段感情。
1: 哦，真的是来到这里不仅能够体验到这里的清凉，还能够有这种浪漫的传说的故事。
0: 对的，咱们整个亲人谷呢也确实是整个景区啊最清凉最幽静最治愈的一段沟谷了。
1: 一同我感觉还能够听到像这个林间就是有一种沙沙的声音，是有一些动物吗？咱们这里面
0: 对的是有一些动物，其实上您仔细侧耳倾听，它是有我们的鸟的啼叫，还是有一些我们的小动物，比如说松鼠、青蛙、岩鸽，还有我们的一些红腹锦鸡，我们是红腹锦鸡也是咱们的一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嘛，也都是我们的景区呢是有生长有存在。是啊，
1: 那其实就是随着咱们这个生态环境变好，包括咱们之前也提到的咱们过去的这个固原的这一边黄土高原可能相对的植被没有那么茂盛，到如今我们来到这里真的是都是这种绿色的树木，然后环境好了，动物也多了，就是一种人和动物，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画面。
0: 是的，您说的没错。而且呢，就是您刚刚也有提到，我们这边其实上主打就是纯天然的，那只有原生态的才能吸引来八方来客。
1: 嗯，是，真的是能够让就是比如说平时生活在一种节奏很高的那种大都市的人群来到咱们这里，就是能够感受到和那种城市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体验。
0: 对的，就是来到火石这儿景区的话，就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如果就说是大家有闲暇时间的话，独处啊，比如说独坐在我们这些个凉椅之上的话，哇哦，那真的是很惬意很舒适，听山间鸟鸣，听咱们尤其这个下雨之后的时候啊，雨落在咱们雨伞上的声音的时候，那滴答作响，哇哦，很舒适很惬意。
1: 我们现在就能听到这个就是小鸟在那种鸣叫，
0: 是的，有鸣叫。而且您刚提到这些鸟类的话，在咱们景区大多是一些喜鹊，长尾喜鹊、灰喜鹊，那咱们经常就说是抬头见喜，见到的就是我们的喜鹊这种鸟类呀。是的，
1: 那真的是又是一种放空，又是一种治愈，还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
0: 我们在这里呢真真切切的是做到了人自然和谐共生的这样一个美好图景。
1: 来到这个火石寨，尤其你对咱们整个西极固原这边整体的这个旅游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
0: 固原这边整体我们就是想清凉，我们真的是18度的夏天，18度的风，18度的舒适与自由的话就来到我们固原。而且像我们现在一路行来，它道路两旁这样一些高矮错低的一些树木，它这个所形成的一些阴影打在我们整个人身上，是整个人很舒展很自由的一种感觉。
2: 是啊，
1: 就是来到咱们火石寨就感觉很放松很治愈。
0: 对，很放松很治愈，所以就是非常推荐我们的朋友们啊来到我们火石寨景区走一走这段3公里长的亲人谷，尤其啊是带着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家人们呢是走一走这段路，来亲近大自然，走进大自然。
1: 嗯，那就是接下来咱们现在之前也讲到了有这种丹霞地貌的自然的风光，包括有这个石窟的艺术，还有我们这个情人谷浪漫的故事，咱们火车站还有什么一些特色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吧？
0: 还有我们的一个记忆大奇观狮身人面像，在我们的后山木柯寨里。
1: 哦，木柯寨是吧？那我们就在前方了。
0: 对，就在前方，快要到了。
1: 哦，那我们赶紧过来看一下。那一同，我们现在来到的前方上面写着这个木柯寨，就是刚刚你讲到的这个地方。
0: 对，前方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木柯寨。那木柯寨呢，也传说是女中豪杰穆桂英的养兵铜马之地。那现在也能够看到木柯寨呢是三面陡壁悬崖，自古以来呢是我们丝绸之路上的商贾休憩商贸之地呀。那么为此呢也是带来了无数关于财宝的传说，那财宝传说呢至今是未可知，但是呢里面是有一大奇观狮身人面像。
1: 哦，那你给大家指一下，看看就是怎么能够看出来呢？
0: 那么咱们是稍微再往前走一走的话，就是能够看到在我们的左前方这里呀，有一方雄狮呢是镇守在这里。仔细去看的话，狮子的身子跟人的面部它是清晰可辨，而且呢咱们景区的狮身的木科寨了。

0: 今天非常谢谢伊彤的介绍，让我了解了很多的故事，然后来到火石寨给了我很多新奇的体验。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在火石寨的直播呢就即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在此也欢迎屏幕前的网友朋友们呢，有机会能够来到这里，吹一吹18摄氏度的微风，感受这里的浪漫。那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说声再见吧，
1: 再
0: 见，再
1: 见。
2: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早上好。那欣赏完我们之前这个点位的风景之后啊，接下来呢，在云南点位，我们将通过镜头带领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我们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里独特的这个民族魅力啊。那我们在现场呢，体感的温度也可能只有十几度，大家能够看到啊，阳光是非常的美妙的，那凉风习习，整个体感温度是非常舒适的。在我身后啊，也是有很多当地的这些老百姓们正在起舞。那今天啊，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我们迪庆藏族自治州文化和旅游局的局长唐俊龙，唐局长，唐局长您好。
3: 你好。
2: 那谭局长能不能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啊，您整个的这个身着非常华丽的服饰，非常有民族特色，能不能先给我们央视新闻的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呢？
3: 啊，好的，
2: 那就行。
3: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能够跟随镜头带大家一起领略我们美丽的迪庆，世界的香格里拉。那今天呢，我也是身着一身传统的藏装服饰。那我的服饰呢，主要是由这个我们外身的这个袍子，我们藏语称为楚巴啊，和内衬组合啊。那么这身服饰呢，是我们迎接贵客啊，专门要穿着的一身非常传统的藏族的民族服饰，也是国家级的一些非遗项目。
2: 那唐局长啊，今天我其实刚才我们身后的这些当地的老百姓们也是跳着这样的一个舞蹈，那这个舞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简单介绍呢？
3: 好的，好的，我们现在所领略到的舞蹈呢，叫德钦弦子舞蹈。那么这个舞蹈呢，是我们省级非遗项目，它呢主要是我们在迪庆州的德钦县，每一个成年的藏族男人呢都会拉这个弦子，每一位女士呢都会跳弦子舞步，是我们平时节庆婚宴啊，婚礼的时候呢，都会呈现的一种民族舞蹈形式，啊，也是老百姓们平常生活的一种艺术表达。
2: 嗯，我看到啊，接下来这个有一个非常特别编排的舞蹈，这个舞蹈和刚才那个舞蹈有什么不同呢？
3: 这个舞蹈是我们精心编排的，它是一种迎宾的舞蹈，我们叫盛世迎宾，能体现出我们奔放的热情和整个藏族的这种活力啊，它是带有一定的艺术创作。
2: 来，我们可以开始了，看一下啊，现场的整个的这个舞蹈。那，唐局长啊，来看一下我们整。
3: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服饰。我们现在的我们这个很漂亮的卓玛呢，她身着的这个藏族服饰呢，又比较有特点。她头上的这个头饰呢，是一个三角形的符号，代表着雪山。那么蓝色代表着蓝天。我们男性的这个服饰的话，它是代表一种藏族的一种野性和一种对自然的一种崇拜和和谐
2: 啊。我感觉非常的有这个民族特色啊，还有这个女生呢，她们是非常的温柔，典雅。那男生呢，就有一种非常粗犷的这个野性美。
3: 是的，是的。
2: 非常有当地的这个民族特色啊，
3: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这次能够把整个的这种通过弦子舞蹈啊来领略我们迪庆的这种民族少数民族的这些舞步。像这样的舞蹈在迪庆有40多种，不仅仅有弦子舞，还有我们国家级非遗项目阿赤木瓜，也叫山羊的歌舞，是维西傈僳族的一种歌舞。那么还有锅庄舞，大家知道那种围着火塘一起跳的啊，就是锅庄舞啊。
4: 先生，
2: 非常厉害啊！那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当地呢，在现场已经有很多的我们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古城去领略这样的一个风光了。那今天来到我们这一次的直播，唐局长有没有什么想和我们观众朋友们继续去介绍的？有我们当地非常有民族特色的一些项目呢？
3: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专门介绍的就是我们迪庆的国家级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拥有着呢500多项的非遗的项目，代表性项目、传承人。

0: 和一些技艺。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到面前的是我们的卡卓刀。
1: 卡卓刀
0: 啊、嗯、就是
1: 卡卓刀，是因为我了解到啊，之前是我们迪庆非常有特色的非遗项目。
0: 对， 对，
1: 来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0: 啊，它也是我们的一个迪庆藏刀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非常生产生活当中传统的一种体验形式啊。所以
1: 来唐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像这些的话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这个配饰啊，用来做腰间的一些挂饰，在在这个迪庆高原，只能迪庆所特有的，也是整个藏区呢都是一种比较通用的。那么大的小的刀呢，一般是我们自己用来平常生活当中会用使用，用来割一些牦牛肉干呀、割肉的这些啊。大的那些我们主要作为现在主要作为配饰，放在家里面用于镇宅啊、装饰的这种
1: 装饰啊，非常的有自己这个当地的独特的魅力啊。那其实我们看到整个现场呢，因为这个气候也比较适宜啊，游客们可以逛着，大家大多数都穿着一些外套，对，没错，所以也是邀请大家能够在这个假期的尾声吧，也算啊，或者说
0: 局长，对，我们应该说迪庆的拥有着几大具有世界级 IP 的名片，比如说我们说到的三江并流，我们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腹地，还有我们的梅里雪山啊，还有虎跳峡啊，还有我们像这个白水台等等这样。那么独克钟古城呢，是我们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镇啊，也是我们这个地方展现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地方。啊，这里有我们生活的藏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白族等多个啊这个世居民族在这里啊一起交融在一块儿。
1: 我看到我们很多游客啊，都是身着这个民族服饰来感受这里当地的这个文化哈。
0: 是。现在呢，我们也是这个民族服饰的体验，民族服饰啊，这个旅拍非常的火爆啊，包括我们现在所来到的是一个非遗小院，这里呢也是我们的民族服饰的一个体现。
1: 哦，这个有一个小的一些配饰啊，这个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师，
2: 这是我们丽秀非遗工坊的出品的一个马，你看这个马它很有特色，是带着民族的马，它不一样，对。就像赛马场上的马一样，各式各样的。
1: 怎么制作的呢，老师？
2: 这是我们纯手工制作的，然后它是用棉麻布做的。看一下。
1: 棉麻布做的。
2: 对对对，是的。
1: 是纯手工制作的。
2: 纯手工的，我们采用的针法就是个民族的一个针法。
1: 好的，非常感谢啊，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了啊，整个再往里走，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能够展示到的这个小马之外，其实在我们道路的左右两侧啊，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民族特色的这个非遗的饰品。
0: 现在他们所说呢是傈僳族的一种一个服饰。
1: 镜头里边这个老师是
0: 傈僳族的服装啊，也是我们迪庆当中的一个主体民族之一啊，傈僳族在我们的维西县居多。所以它这个呈现出来的也是有它的这种，它是这个在山坡上的一种民族啊。
1: 没错没错，来我们继续往前走吧，看一下啊，其实在我们镜头的左边呢也是有非常多的像刚才的小马一样，
0: 对，
1: 有很多小的一些文创产品，
0: 小的手工作坊所结合了当地的一些非遗和现在人们的需要啊，所先产生的啊制作出来的一些小的工艺制品，小的文创产品啊。
1: 好嘞，来我们继续往前走。那在我们右手边呢是非常非常多套的这个民族服饰，
0: 传统的民族服饰。我们这里的话也展示了不同形式的民族服饰。你像我们的藏装呢，它有平时的简装，有一般的这个参加一些重要活动的盛装啊，包括还有一些在山上劳作时候所穿的一些就是这个比较厚重的一些可以御寒保暖的一些服饰。
1: 但是大家能够看到啊，色彩拼接非常的艳丽，整个民族的风味元素特别的多样。
0: 好，那么这里的话，
1: 来我们是发现了一家这个宝藏的小店啊，来看一下。
0: 这里也是我们在主推的一个香格里拉礼物之店。那我们想呢，让我们的游客们来到迪庆，来到香格里拉，知道什么是我们这里的真正的在地记忆、在地文化，或者是在地的一些产品。那么我们就推出了这样的香格里拉礼物的一个小店啊。那这里包括我们这是本地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拉姆的一个女生呢，她自己结合我们藏族的普鲁所打造了一个小捧花。

0: 这
1: 大树，
0: 个
1: 对，
0: 比鲜花的保质期更长
1: 对，金华
0: 啊，
1: 红
0: 而且非常有民族特色，
1: 很有我们藏族的特色，因为它结合了我们藏地的一些这个制作技艺啊。
0: 好，
1: 那么这里呢，想隆重的给我们我们的观众们介绍一下我们打造的这个小礼盒。那这里的话，就充分融合了我们比较典型的几个非遗技艺所打造的非遗文创，分别是我们的由牦牛啊这个毛毡所制作的一个牦牛奶的这个香皂。啊，这个香皂，
0: 这个、毛毡是可以、
1: 外面的是毛毡，对，可以，它入水之后呢，就可以用来，
0: 手感是非常的绵密啊，可以说非常舒服。
1: 然后它也是有我们那种雪山啊，这个太阳这样的
0: 场景，香皂味非常香啊。
1: 然后这一款的是我们的藏香，也是我们省级非遗项目。我们知道在迪庆啊有很多的这种工艺，那么这个小小的香插呢，也是最在尼基黑陶的这个基础之上进行了改良。那么香插衬托藏香啊，就充分的体现了我们整个迪庆的非遗的一个特色，
0: 非常有民族特色啊！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来到我们这个古城里边，一定要来这里感受一下。来，我
1: 日常都经常会饮用的一种这个饮品。那么酥油茶主要是由牛奶的酥油和我们普洱茶的茶砖混合而构成啊。那平时呢有保暖啊这些，让
0: 老师怎么样啊？现在是打好了，
2: 来看一下啊。
0: 感觉茶汤特别绵密啊，
1: 也很香。
0: 说完这个了，接下来的是
1: 这
0: 一串美食，
1: 我们的小的一些小食啊，你包括我们这个做的这个是我们的我们藏族经常使用的像
0: 饼子
1: 一样的这个。奶渣饼，奶
0: 渣
1: 饼里面呢是放了这个奶渣的，外面是青稞做的，
0: 能不能掰开来给我们观众朋友们看
1: 一
0: 下啊？
1: 试
0: 一
1: 下，好，那这个是青稞饼，
0: 整个其实青稞大家都知道啊，是对身体比较好的一种食材，那把它做成饼之后，香甜，
1: 对，香甜，
0: 下酥油茶真的是绝配。
1: 对，旁边这个是我们的牦牛肉干，也是我们非常受欢迎的。我们说牦牛啊是雪域之舟之称，它呢生长周期比较长，所以它的肉质呢非常的这个怎么说，有点实惠，也比较营养含量比较高，也很香，
0: 越嚼越香，
1: 越嚼越香。所以我们也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牦牛肉干，
0: 对，没错，
1: 包括呢还有。这个奶渣饼啊，奶渣饼，
0: 这些其实都是点心。
1: 点心，
0: 但是接下来的这一样，
1: 跟大家介绍了一个，我们这个是我们迪庆高原的一个大自然的馈赠啊，松茸啊。这段时间也是松茸上市的时候，香格里拉松茸啊，在海内外都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每年呀，有很多的游客和食客专门为了松茸而来。我们的松茸呢，也可以跟顺丰这边呢也有一些合作，每天可以。这些很多的一些品尝啊，我们说吃松茸刺身，包括
0: 整个松茸的鲜味啊，其实我们是已经替大家品尝过了，非常的有这个本身菌子的这种清香味儿啊。那然后不管它是拿来炖汤还是做刺身食用，
1: 都非常好吃，
0: 所以
1: 营养价值很高。
0: 对，因为
1: 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上才能采摘到的。
0: 因为
3: 这个年，所以这个雪菇只是我们那些种传统的一种。一代还一代传下来的一种雪菇菌，它的原料
0: 手工纸，
3: 雪菇菌，它的原料是瓤花，瓤花是它稍微一点毒性，所以它稍微一点毒性一个呢，为什么说呢？它是有防虫、防水、防火。我为什么说防火呢？因为其他只一点，
1: 我们说很多游客来不仅仅是购买，他更注重的是一种体验。所以我们在这里开了一个藏香的工坊，让游客呢亲自体验这个制作藏香的一个过程。它制作之后的藏香呢，形成了现在比较流行的小的香珠，就可以，
0: 这个就是，
1: 对，香珠，然后就可以把它串成串以后呢带走。那么我们说刚才也讲到藏香它有很多的作用啊，有一些安神啊，助眠的一些作用。然后我们这个它就可以把它带走之后呢，也作为一个纪念。
0: 没错，大家能够看到啊，其实这个是应该是我们制作的香珠是吗？
1: 香珠。
0: 好，然后这边呢是手串的成品。来，老师，今天我是来到这儿专程想体验一下的，能不能让我也体验一下，或者说装饰用的？好嘞，好嘞。那其实我们了解到，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拓印是吗？
4: 对，有的。拓印在那边。
0: 拓印我可以体验一下吗？
4: 可以的，可以的。

0: 来看一下啊。那除了刚才我们制作的这个塔香，包括一些香珠之外，拓印也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种，非遗的项目。
1: 对，
0: 来看一下，这个是学业有成啊，不知道观众朋友们能不能看到，这个是拓好的是吧？
2: 对，这个是拓好的。
0: 嗯，那整个的这个流程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师？
2: 啊，可以的，可以的。像拓印的话，是首先是拿一块这种模板，
0: 嗯，
2: 拿这种，
0: 这是有一块模板，
2: 对，
0: 这个模板是我感觉，哦，也挺重的，
2: 对，有点重，
0: 稍微有一点趁
2: 是
0: 手啊，
2: 的，
0: 压手感这种感觉。
2: 像这个的话，就是您先做好，
0: 没事没事，
2: 就是先喷点水，
0: 先喷一点水，这个是只是水是吗？
2: 对，只是水。
0: 嗯，因为时间有限啊，咱们就尽
1: 对，
0: 快
1: 我们快速体验一下，
0: 来
1: 看看。
0: 这个，然后喷完水是
2: 对，直接放上去就可
0: 放
2: 以
0: 上
2: 了。
0: 去，
2: 对，
0: 嗯，
2: 直接这么放上
0: 颜
2: 去
0: 色
2: 就
0: 合
2: 可
0: 缝的给它放好了
2: 以
0: 啊啊，
2: 了。然后就拿这个
0: 嗯，
2: 敲打，
0: 敲打，我是要用一点劲吗？
2: 对，
1: 要有点力。
0: 啊，这个小锤子也不重啊，是整个，然后在纸上可以喷水吗？
2: 可以的。
0: 哎。其实雏形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见，不负青春这几个字的雏形是已经出来了。来，我敲完了，然后是该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2: 下一步的话就
0: 嗯，
2: 是那个拿这个，
0: 这个上边应该是有金粉哈，来，应该是来印一下啊。来印到这个上边。其实现在是已经有雏形了。那刚才挤过这个金粉之后，我是要蘸一下是吧？
2: 对，是的，这种蘸一
0: 好。
2: 下，然后边上匀一下，不然它会
0: 嗯。
2: 稍微的话有点多。
0: 好，这样可以吗？好，您帮我扶一下这个纸，嗯。青春两个字，我觉得印的还是不错的啊，因为蘸的，我也是一个初学的爱好者，所以出来的整个的效果其实。大家应该能够看到啊，是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一个粗略的展示，不负青春的这样的字样。
1: 是，
0: 那大家也是能够来现场去
1: 体验
0: 整
1: 一
0: 体
1: 下，
0: 的体验一下啊。
1: 对。
0: 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外边还有一些什么。那其实今天刚才藏香，然后我们的这个牛毛织品、牛羊毛织品，都给大家来介绍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剩下的这些展物啊，包括。
3: 的一些非遗的产品，刚才现在是已经成包装的藏香，包括我们的藏香做的手串，那么这里还有我们的青稞酒，青稞酒的制作工艺啊，也是我们的非遗的技艺之一。那么在地形高原的人们呢，都平时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些习惯，那么青稞酒的这个工艺呢，也是很特殊的啊。它所包括我们的传承人啊，也在这里，好，那么还有我们的一些藏药啊，藏药的一些。也是我们
0: 也是中药
3: 中
0: 材，
3: 药材的一
0: 嗯。
3: 种体验。
0: 那说完了这么多内容，我看到这面墙上其实有很多刚才您介绍到的黑桃，能不能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黑桃呢？
3: 尼西黑桃啊，是我们藏族黑桃的烧制技艺，它呢产自于我们云南省藏族自治州的这个香格里拉市的尼西乡汤堆村。刚才我说了，那个汤堆村呢，它本身那个村子里的有种特殊的红土。它所以呢，用这种红土烧制的这些器具呢，就比较好，所以在整个色藏地区都很有名气。你看，我们传统使用的以前都是这种锅具，它是用来炖火锅煮汤、炖汤的。那么还
0: 这
3: 有我
0: 个
3: 们
0: 是真实可以使用
3: 真实可以使用，下面可以用一些，你看可以烧炭啊，就可以把这个我们说这种火锅
0: 那我看到这个
3: 烧
0: 火
3: 起
0: 锅
3: 来，
0: 上边其实
3: 上
0: 还
3: 面
0: 是有一些有
3: 有
0: 颜
3: 些
0: 色的这个对纹饰。
3: 有些纹饰，这些呢就是我们平常有的时候我们藏族当中的藏八宝的一些图案，表达一种美好的祝福。那么还除了这些这个实用的炊具以外，我们还有茶具。你像这个就是我们装酥油茶的一个茶壶它这也很有特色。外面呢是镶嵌了一些我们的一些瓷片那么这个黑桃技艺呢，是我们的国家级技艺之一了嘛，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0: 那今天其实我们通过镜头啊，团长，我们带大家去感受到了我们特色的舞蹈，还有一些非遗的这个手作，包括很多的美食，
3: 是，
0: 以及这个农特产品，
3: 对，
0: 然后也体验了一些像拓印呀，
3: 对，
0: 但是些许的遗憾啊，那这个遗憾就是我们没有体验到这个藏香的制作，那也是邀请大家能够在大家有时间的情况下来到这里，来到体验一下整个的。
3: 谢谢主持人，那么我在这里呢，向。

0: 们的电视机前，我们的网友们一起发出最真挚的邀请，希望大家呢来到迪庆来感受世界的香里拉。我们这里呢不仅具有着绝美的自然风光，还有着非常厚重的历史文化。那么刚才说的，除了古城以外啊，我们还有像纳帕海这个自然湿地啊，还有我们的普达措国家级国家公园。我们呢有20多个 A 级景区啊，包括呢还有梅里雪山国家公园、虎跳峡国家公园啊，以及我们各个散落在这个迪庆高原上的一些非遗小店、非遗工坊，都等着大家来充分的体验和感受。希望大家来这里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世界的香里拉，感受这里的清凉夏意，向大家发出真挚的邀请，欢迎大家扎西德嘞。
1: 非常感谢我们局长的这个盛情的邀请啊。那其实因为直播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是带领大家领略到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可以说是一些，只能说是一些这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个非遗的文化以及民族的文化。那再一次的也是邀请大家能够在自己空闲的生活和工作之余，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到我们云南的香格里拉迪庆藏族自治州。
0: 对，
1: 整个的这一个风景啊，其实都是非常值得领略的。那云南点位的直播啊，到这儿基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交还给演播室。
0: 好，谢谢大家。
1: 那其实再见。

0: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贺卫通，我现在就在山西省的大同市，眼下呢正值迎风度夏，用电的高峰期，许多地方的用电都离不开我们所在的一个能源大通道——大秦铁路，它呢西起山西。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贺卫通，我现在就在山西省的大同市。眼下呀，正值迎风度夏啊，许多地方的用电呢，都离不开一条能源大动脉，就是大秦铁路。它呀，西起山西大同，东到河北秦皇岛，年运量呢，能够达到四亿吨左右，占整个铁路总运量的五分之一。现在呢，我们就在大秦铁路的一处站点，怎么把这些煤炭运出去啊？这里呢，在迎风度夏期间有哪些新的举措？我们的直播啊，就带大家来探访一下。先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我们大同站的工作人员李小涵，给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同站李小涵。
0: 对，我们现在所在呢就是大同站的一个湖东站，是吧？这个呢也是大秦铁路上的唯一一个编组站。什么是编组啊？我们待会带大家来探访。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大秦铁路。
1: 我们大秦铁路呀，是新中国成立来第一条双线电气化煤运重载铁路专线，是我国西煤东运的重要通道，全长有653公里。嗯，我们一会儿可以边走边说。
0: 对，现在在我们旁边啊，就有一处示意图，是大秦线的集疏运示意图。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集，什么是疏，包括什么是运，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呀，这是一张大秦铁路集疏运的示意图。所谓的集疏运，我们简单的来讲，就是将周边省市的煤炭集结到湖东站进行编组集结，然后再通过我们这个红色的大秦铁路运输到各个港口进行疏散。嗯，
0: 对，集呢就是集合。我们现在看这张图，这张图上面呢，这一侧有这种蓝色的线，它呀就像大秦铁路的这种毛细血管了一样，延伸的呢是各个煤炭的装车点，是吧？我们现在看到这里面呢有红色的，包括有绿色和红色的不同颜色的点位，它代表着什么？
1: 我们其实这三种颜色的点位啊，它分别代表的是，像我们红色是2万吨的这个装车点，在我们大秦线它总共其实有6个，像我们这个黄色它就是单元万吨的装车点，我们有46个，以及我们这个绿色的它就是普通列车的装车点，在我们大秦线有23个，也就是说总共它是有75个装车点。嗯，但我们编组站的话只有湖东站一个。
0: 明白，我们现在看到就这些，比如我们现在最上面这些都是黄色的这个装车点，它呢是单元万吨，也就是能装1万吨，就是它装车点能够满足1万吨的装车条件。然后这些绿色的这些点呢，它其实普列，它装的可能就是不大有1万吨，有的可能是几千吨，
1: 5000吨左右。对，嗯，
0: 然后这个红色的呢，它是2万吨的装车点。
1: 对，
0: 因为它那个装车条件呢相对来说要满足2万吨，它是2.6公里长。
1: 对，我们列车更长，它就可能条件需要的更高一点。嗯，
0: 对，这些呢就能满足2万吨，它是代表着不同的这个点位。到最后呢，就您说的，把这个内蒙古还有陕西和山西这些煤炭主产区的煤炭都装车点装成之后呢，就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湖东站。
1: 所在的湖东站。
0: 对，湖东站是我们大秦线路上的唯一一个编组站，是吧？它编组呢是什么意思？我们待会给大家解释。其实呢，就是把这些煤炭装到这个湖东站之后呢，给它进行一个组装啊，拼接啊，有的呢满足要装成这个2万吨，有的装成1万吨，有的给它进行一个衔接之后呢，再往西沿着我们这个红色的这个主干线，是吧？这就是大秦铁路的这个主干线。
1: 主干线，对，然后运输到我们各个港口，它主要就是四大港口，我们的秦皇岛港以及东港，然后京唐港和曹妃甸港。最后我们再将煤炭就是通过海运运输到我们全国各地。嗯，
0: 对，那个就是疏，就疏散，把它
1: 对对疏散开。对，是的。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秦铁路这个沿线它是有多少公里长，然后它有多少个隧道。
1: 嗯，我们沿线的话它是653千米长，全线共有454座隧道，12座桥，最大的坡度可达1/1012，这1/1012呀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其实坡度非常大。嗯，
0: 大秦铁路能想象一下，就是整个这种2.6公里长，相当于移动的这个煤炭长河，行驶在这个线路上还是非常的壮观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你给我们介绍这个大秦铁路它整个建设的一个背景。
1: 是咱们上世纪70-80年代，就是我们国家飞速的发展，对于能源的需求也很大，所以当时我们急需建设一条西煤东运的大通道。所以在1985年1月1日呢，7万余名铁路建设者他集结上阵。最终历经4个春秋寒暑，在1988年12月28日建成了新中国第一条双线电气化煤运重载铁路专线，也就是我们的大秦铁路。从那时起，大秦铁路就以服务国计民生为它的重要任务， 从最初的到1亿吨、2亿吨、3亿吨、4亿吨，对，就是运量都是一直在提升。嗯，
0: 现在我们年运量大概保持在这个4亿吨左右。
1: 对，大概在4亿吨左右，
0: 是吧？
1: 嗯，
0: 然后我们到了去年，我们是整个煤炭的运量能够达到累计啊，大气铁路运了91吨。
1: 对，我们是大概在去年的8月21号，我们大秦县的煤炭也整体呈一个波动的这个情况。
0: 对，这110万吨每天啊运110万吨，它是什么概念呢？大家能想象，其实呢就是一秒钟就10多吨的煤炭从我们大同出发运往这个河北的秦皇岛。
1: 对，我们可以就是简单的来讲，咱们一般来说要发一度电的话，它用的是310克的这个动力煤，像我们每家每户大概一年得消耗2400度电左右，所以说这样算下来，我们每一天发出去的这110万吨的煤炭，就可以满足140万家庭的这一年的用电啊、就是相当于说非常的壮观。
0: 对，就是我们把这个运出去的110多万吨的煤炭全部发成电，就能够满足100多万家庭他们一年的用电量。
1: 对，
0: 大家能想象这个能源大通道，它的确实是名副其实，非常的这种壮观。
1: 对，
0: 我们刚刚说完这个整个煤炭的运营量，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就是湖东站的一个厂站，大家到这块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看看这我们背后这就是大同湖东站的一些这个机车和装满的一个列车，是吗？
1: 对，我们的车坯和我们的列车啊、包括我们现在有这个2.1万吨的组合列车，以及单元万吨列车、1.5万吨列车和我们的就这个普通列车，咱们现在还是以这个2.1万吨的这个列车为主。
0: 对，我们那个机头可以给一下，就是在我们前面呢就看到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机车的车头，我们摄像机可以给一下，在前面可以看到那就是机车的车头。
1: 对，
0: 是吧？我们2.6公里长的那个2万吨的这个车，它相当于就是要有两个机车。
1: 对，是的，两个机车车头在前部挂一列，中部挂一列，它每一个机车都会在后面挂105节车厢，也就是说总共

0: 它是210节车厢，所以最终咱们达到了一个2.6公里长这么长的一个长度。
1: 对，然后现在这个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那个2.6公里，
0: 咱它就是列车走起来那个咯噔咯噔的声音就特别小，所以对咱们这个钢轨的磨损，就是对咱们这个钢轨以及咱们这个轮毂的这个磨损程度都会变得更小，所以说也它更加的安全。
1: 对，就是它这些都是无缝焊接的。
0: 对，无缝焊接的。
1: 那就这样呢，它能够保证它整个的一个稳定性，因为我们2.6公里长，它整个的重量就达到2万吨，它重量是比较大的，这样呢能够稳稳的支撑住它。
0: 对，是的。
1: 现在在我们身后就看到我们整个这个一个机车已经开始启动了。这个机车启动它还是耗时比较长的吧？
0: 对，它这个机车的话，因为咱们需要就是联控，它需要保障一个安全，然后它才确保安全以后它才能去发车。
1: 整个启动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哎呀，整个启动的话它这个需要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需要一会儿的话。咱们可以先往这边站一下。
1: 对，为了保障安全，我们先离开我们刚才在的那处轨道。那个机车已经开始启动。
0: 对。
1: 对，我们刚刚李小涵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大秦铁路，它呢也是非常具有很多的特点，有好几个世界第一，是吗？
0: 对，咱们大秦铁路呀是世界干线年运量第一、世界铁路增运幅度第一、世界铁路重载列车单条列车的重载列车密度第一。以及我们最后一个世界第一啊，留给咱们观众回去可以查一查。
1: 好，行，谢谢。刚才李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大秦铁路现在呢运量啊，你日运量能够达到110万吨，什么概念呢？就是相当于有10多吨煤炭，一秒钟就从这里运出去啊，能够满足啊这个110多万吨煤炭全部发成电，就能满足我们100多万家庭他们一年的用电量。现在正值这个迎风度夏期间，这个湖东站它有哪些这个新举措？我们接下来请出我们第二位嘉宾，我们湖东站的副站长，跟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2: 哎，朋友们，大家好。
1: 对，我们现在刚才我们就看了一下这个呢，机车就正在启动，这个启动它是比较耗时嘛，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对，它这个启动的时候呢，需要一系列措施，包括呢跟尾部的风压的确认，全列210辆，全长2.6公里的列车需要全列通风，它要在一个频点上进行制动，也就是停车的时候它要在一个频点进行制动，要是光是前面制动，后面的制动力跟不上的话，这就容易造成列车的颠覆。
1: 对，我跟想象不一样，你看它整个启动还是比较缓慢的，给人感觉。
2: 对，它这就是司机操作的，为了安全起见，因为啥？它每一个车辆210辆的车辆，它每一个车辆的车钩都有伸缩性啊，你要是启动太快了，它对这个车钩的承受能力，它的压力它就比较大。
1: 这个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机车是吗？
2: 对，这是机车。
1: 这个是2.2万吨的这个。
2: 对，这个就是一列到达的2万吨的列车，是全列呢是由两台和谐一型机车担当，也就是说呢，咱们头部一个和谐一型机车担当，中部呢105辆以后呢，中部间呢还有一个机车，全列呢是210辆，总长呢是2.6公里。这个列车呢是我们大秦线上现在主打列车，也就是主力列车，日均呢开行的64列。这个车是在河南还是在北京还是在大同都能查着。它因为啥？这个车呢只有一个号，它这个车运行到哪儿，这个车号就跟到哪儿。
1: 这么情况，就是我们一个识别的一个证件号。
2: 对，能随时查着这个车的位置还有空中情况。
1: 明白哈。刚才介绍完这个机车，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所在的这个湖东站。刚才我们一直说它是唯一的编组站。
2: 对，我们湖东站呢是我国呢第一座大型的电气化重载列车编组站。什么叫电气化呢？大家可以摄像头可以看看这个机车上这个
1: 高处
2: 机车上挂的这个网，挂的这个网呢就是电力机车受电工运行的网，也就是通过电给的机车的动力。
1: 就是我们这些机车都是
2: 全是靠对靠电动力，也就是说大秦线是一个全线电气化贯通的，全线挂网的，也就是全路长度加起来超过了150公里。
1: 哦，
2: 光站内的古道长度就超过了150公里。
1: 就是我们站内
2: 对所有的古道长度、站线的长度就达到了150公里。
1: 对，
2: 加起来
1: 和我们普通去的那些，比如车站，就客运的车站，
2: 对它
1: 不一样，规模还非常大。
2: 对它很大，这个不是一个的啥了，级别了，概念了，哈哈。
1: 那我们刚刚一直在说这个编组，它是什么？
2: 编组呢，就是什么叫编组站呢？就是来这儿了以后，我们要通过吊车机或者机车，按照计划把一些车辆按照计划的根据计划里面的顺序，把车辆也好，车种根据车种车辆编挂在一起，把它连挂在一起，按照规定的顺序连挂在一起。
1: 对，
2: 咱们就是把它编成 这200以上，也许这五那个这可以，打比方说这边停了

0: 30个，那边停了50个，那停了1个，我们把它串起来，串下来呢还得要按照编组的要求，哎，还要按编组的顺序，按照人家提，按照咱们计划的顺序把它编起来。
1: 明白。其实我们张站长他来之前准备了一个示意图，我们按照这个示意图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看这个是湖东站的一个示意图。
0: 对，我们这是湖东站示意图。我们湖东站呢是正向外包横列式一机三厂，也就是说呢分3个厂，上面呢这个部分呢这一圈呢是湖东二厂，也是重车厂，主要负责到刚才李小涵给介绍那个蓝色部分那些装车点，所有到达的船那装完的重车全部要到达湖东站进行重新的编组组合。中间这个部分呢是湖东三厂，我们湖东三厂呢是机械化驼峰的编组厂，也就是机械化驼峰进行吊车流放作业的。下面这个部分呢是湖东一厂，湖东一厂呢是空车厂，主要负责空车的办理，也就是说从大秦线从秦皇岛回来的空车全只要是到的港口是一个站，它的装载的煤炭的品名一样，到了港口能卸在一个桶仓里，能卸在一个桶仓里的咱们就给它挂到一块，也就是说这也许这前面这105辆后面也不是一个装卸点到的，另一个矿来的煤到了个50辆，咱们给它挂到一块就变成了1.5万吨。要是两列厂不灵单元，两列万吨列车到了以后呢，只要一看它品名一样，一看它的到站一样，我们就把它组合到一块变成2万吨的开车。
1: 就是我们湖东二厂是从各个煤炭装车点把这个大桶啊还有周边的一些地方的煤炭装车之后，就您说的它有的只能装50辆，有的装100辆，也就是说它就有的可能就是几千吨，
0: 对，
1: 5000吨，我们在这个湖东二厂给它
0: 进行
1: 组合，
0: 对，
1: 拼成、
0: 拼成，对，拼成1万吨2万吨，
1: 对，
0: 一块开出去，
1: 一块开出去，这样能够提高效率，
0: 对，提高效率
1: 啊。然后三厂这块是负责什么？
0: 三厂是个机化驼峰编组厂，主要负责呢部分重载列车到来以后要进行这些车辆呀，也要进行咱们叫人要进行体检，车辆也要进行检修，就是对一些带病的车辆、需要维修的车辆、需要进站修、厂修、断修的车辆，把它呢就跟刚才说的呢，要把它甩下来，就把它再咱们这哎拆解下来，然后咱组原来是编在一块，咱们再提开，把它分解开。这时候它肯定是2万吨回来的，或者1.5万吨，就是大列回来的。回来以后呢，它的这个长度装车点呢它承受不了，所以说我们要根据各装车点各煤矿的需求把它分解成装车点，按照装点需求分解好以后送到各装点装车，也就是说能装1万的我给它分解成单元万吨送到装车点中装车，能装50辆的我把它呢拆解成50的小列把它送到装车点进行装车。
1: 明白。
0: 哎，
1: 其实在我们这工作我感觉就是要做好一个数学题。
0: 对对对对，
1: 每天要算哪些装车点装多少，哪些装车点
0: 对对对，把这些车辆就这么多，把这些车辆按人家的装车点要求分解到各装车点进行装车。
1: 哦，所以这也考验我们的一个智慧。
0: 对对对对，很动脑筋这个活儿。对
1: 对，现在我们就是湖东站大概就是现在每天能够运量是110万吨，
0: 110万吨，
1: 这是我们迎风度假期间的一个数据。
0: 对对对对对。
1: 哦，现在我们今年这个迎风度假期间我们有是哪些这个举措没有？
0: 有，今年呢跟去年有所不同的是呢，因为啥呢，这个去年就发现这个咱们准噶尔大通道准噶尔这个这双车这条线上的来的这个车呢，因为啥，这个车呢机车是属于人家准噶尔煤矿的，所以说这个大准的机车呢没有拉通到大秦线，所以说这些的到了湖东站它就是属于它的终点了，它把车辆留下，它的机车要摘开呢回到呢也就是说机车到了二厂以后要把车辆留下换上咱们国铁的机车开往秦皇岛，然后呢它这个机车头火车头呢要转到湖东一厂进行挂着空车再回大准线进行装车循环的这种。但是啥，去年就发现呢大准出来车比较多，一到的这些机车呢就只有这一条线路能从这边西头东头这一条线路能进了一厂，也就是说一到了就是这5-6台机车在排队转向的话，每台机车转过的话将近就是2个多小时，
1: 就是我们
0: 从二厂转到一厂就需要2个小时，
1: 就大准线相当于我们大秦铁路一个支线。
0: 对对对对对，
1: 它这个运量提升上来了。
0: 对，
1: 因为它用的是自己的这个车，
0: 对，机车，
1: 所以我们就是用把它过来之后要换成我们大秦线的统一的一个
0: 对对对
1: 车辆，以前就
0: 它这个机车呢就要呢再到一厂挂上空车回去，就为了咱们这个空车回的越快它这装的就越快，咱们重车来的也就越快。
1: 对，
0: 所以说它这个空车呢机车转不过来挂不了空车回矿口，你这个煤炭就装不回来，那边煤炭就要积压。
1: 哦，就是他回去的这个车机车出现了这种等车的
0: 现在就是空车有了等机车的现象。

0: 现在机车咱转不过来，咱们转不过来，所以说去，
1: 转不过来，
0: 因为啥？咱就是经路嘛，只有一条嘛，它到达的车，对对，只有一条径，它到达的机车呢比较集中，到时候转向它得每次呢只能转一台，转向过程中就需要30分钟，等这一台机车30分钟转过去，那一台机车才能做准备，所以说呢是比较困难，这个转向比较困难，那个效率比较低。所以说呢，我们昨去年呢，通过这个也是集思广益吧，进行研究，研究呢就发现呢，东头其实有一条，还西头呢其实还有一条线，还有一条线，但是没有挂接收网，也就只能走内燃机车，走不了电力车。但是啥呢？大准到达的机车呢，全部是电力机车。所以说呢，我们就向集团公司领导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说呢，把那个西面这条牵引线呢也挂上接触，挂上这个电网，就符合了电力车运行的条件。那个集团公司领导呢也非常重视，非常重视呢，立刻呢就是咱们那个投资上项目，上项投资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进行了改造，挂网300多米，啊，也是经过大量投资啊，投资这个进行改造，这300多米，完了今年呢夏天呢，今年夏季呢就是开通了，也就是说呢，这个二厂到达的，他们这个到达大准机车。东西两个方向都可以同时进行转线，大大提高了转线效率。现在呢，基本上呢就是到了一车就能转，不用排队，不用等待。
1: 以前呢？
0: 以前得排队，得等待，得。
1: 以前大概等多长时间？
0: 以前呢，光转线就得半个小时，排队下来的话，那要机车多的话，有的时候排队2个半小时、3个小时要排到。
1: 哦。
0: 这对司机的对司机作业人员影响也比较大，他也比较操劳，比较累。对咱们这个机车效率呢也比较那个啥，提高不了，也是比较影响比较大。所以这回呢，咱们呢两头走，咱们就是不用排队，不用来，到达咱就能转，到达咱就能转。
1: 明白了。刚才张站长一直提到一个，就是转线，就是我们大秦铁路的支线来的一些这个机车到了之后放好之后呢，要给他把这个机车带回去，
0: 对对对，
1: 把他空车给再运回去。
0: 对 对, 对。
1: 以前他那个来的量比较大，我们这个空车因为进场只有一个，进场什么意思呢？就是从秦皇岛回来的这个方向的这个车，
0: 对，
1: 到了我们这个红灯站要进场，
0: 对，
1: 他那个机车都统一到这个地方。以前呢就出现这种排队的现象。
0: 对，他这个空车有了，现在呢是大准的机车没有，进不了大准线，因为啥？咱们大准的机车是咱这单专用机车，咱们的国铁机车的也不进它里头。对，他们也不往大秦二走，到湖东就是他的终点。
1: 明白。
0: 他这边呢，他转的越快，他挂的空车回矿上的回装车点的速度就越快，到了装点的回的快嘛，装的就快，装的快呢，重车拉回来的又快。
1: 明白。所以在今年迎峰度假之前，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改造，新增加了一个电气化的改造之后，
0: 对对对，
1: 就增加了一个转场的通道。
0: 对，增加了一个通道。
1: 这样的话，我们的就是机车它不用再等待了。
0: 对对对。
1: 整个效率就
0: 效率提高了，很大
1: 提高。然后我们这个运量也能够更加的稳定一些。
0: 对，没错。
1: 整个作业这个效率也比较提高。
0: 是的。
1: 对，就是迎峰度假，我们其实在旁边啊也有一个专门一个小平台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我们大秦铁路它运出的一些这个煤炭，
0: 对对对对。
1: 在我们这一侧，这个是大秦铁路，
0: 这是咱们的原煤，
1: 这是原煤。
0: 对，咱们呢到达的，就刚才又说回来了，咱们二厂到达的车，
1: 对，
0: 二厂到达的车进行重新的组合的时候呢，一个是看是不是到一个港口，也就是不是同一到站，
1: 对，
0: 再一个就看煤炭的品名是不是同一个品名，是全是这个原煤还是这种是清洗煤，它要的是品名一样的话，咱就可以把它连挂在一块儿开到一个港口，卸在一个桶仓里头。
1: 明白。
0: 所以说每次组合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列车的到站，还有看车上装的品名，也就装的煤炭一致不一致。
1: 明白。其实我们这个呢，它就是我们在煤矿底下
0: 对
1: 挖出来的原煤，就煤矿底下什么样，这个基本上就保证什么样。
0: 对对对，没有经过清洗，没有经过筛选。
1: 对。它里面的这种含的杂质呀，包括硫比较多，
0: 对对对，
1: 就需要经过清洗，就是我们通俗点叫洗煤，
0: 洗煤，
1: 把它的杂质给洗掉，就成了我们旁边这种，它的热量呢就比较高一点。
0: 对，它的热，一个是热量比较高，一个是啥呢？它的硫，它的含硫量比较低，也是环保性比较高。
1: 对，这样能够满足我们这种发电厂它这个发电的一个需求。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这是我们一个煤炭。今年这个迎峰度假期间，我们还有哪些这个举措吗？怎么来提高我们整个运输的效率？
0: 我们都是一个是啥呢？往车辆段就快取快送，就是咱们空车到了以后，就对这些带病的车辆，唯一说上咱们快取快快快快快取快送，有了计划就抓紧组织人员进行作业，让这个带病车辆及时的送进去维修，维修好了呢，及时取出来编组成列车，让它呢去装车，发挥它的作用。
1: 明白。还有就是。你刚刚一直提到的，就统一到站，统一流向，
0: 对，
1: 我们给它统一的编组，让它能够尽快的到达。
0: 对，这是必须的，因为它到达。

0: 众车它有不同装车点装出来的车，不同的车型装出来的车，还有到站也不一样，品名也不一样。你不，咱们编组时候呢，必须得核对好到站、品名、车种。按照虽然编组，咱们需要给它编组在一块儿，但是咱不能瞎编，咱们得按照计划，按照人家咱们的安全的要求，按照咱们品名到站去编，不能给别人找麻烦，不能给安全找添事故。
1: 明白。然后到最后呢，就是统一从我们这出发。
0: 对，
1: 不要出发完之后就到了这个秦皇岛，再通过海运的方式运往全国各地。
0: 对，这到了港口以后，经过海运卸了，在港口进行卸车装船后，经海运至南方各大电厂及下游用户。
1: 对，行，谢谢您。好的，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何飞通。眼下正值迎风度夏啊，现在呢许多地方的用电背后啊就离不开我们现在所在的大秦铁路。刚才呢我们了解一下，大秦铁路现在日运量呢能够保证在110万吨左右，也就意味着每秒钟有10多吨煤炭从这里发出。它这个110万吨煤炭全部发成电，能够满足我们100多万家庭他们一年的用电量。迎风度假期间呢，他们也是进行了新的改造，新增了一处这个进站场，这样能够提高我们整个的运输效率。我们在大秦铁路了解的情况就这样，感谢各位网友的观看。

0: 视频上写着国外安全道路拍摄请勿模仿，可画面里的中文指路牌和道路环境却引起了西安交警的注意。民警逐帧查看画面，从一闪而过的路牌、设施和沿途地标中锁定了西安绕城高速、沪陕高速一带。
1: 视频里有一个摩托车，它的这个车速表显示已经达到了299公里，而且视频中还有其他几辆摩托车跟它在一起这个超速行驶，相互追逐。但是我们分析这个视频以后发现，这个视频呢是在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拍摄，因为视频里显示有蓝田、化墟等字样，这都是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的一些地标。
0: 多辆摩托车在正常通行的社会车辆之间高速穿插，相互追逐。摩托车体积小，速度快，其他驾驶人很难提前判断。一次紧急制动，一次仓促变道，都可能把个人冒险变成波及多辆车的公共风险。
2: 咱们平时路上的流量特别大，他们的这种行为就给其他的这些交通参与者
0: 和收费站出入口号牌特征和车辆轨迹逐步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
3: 发现视频以后呢，我们把一共是4分多的视频，我们逐帧一帧一帧的去看了，
4: 甚至它有一些视频里都出现了明显的这个摩托车的车牌，为什么还要下这么大的功夫去找这个人呢？
3: 因为我们办案是讲究事实，铁的事实，最里边最直接的一点就是摩托车它戴着头盔的时候，我们不能确定它到底是谁。
0: 2025年4月24号、25号，6名涉案驾驶人先后被抓捕归案，6人到案后，警方才逐步查明完整背景。几人因共同的摩托车爱好在网络上认识，平时通过某摩托车爱好者微信群交流。4月19号中午，他们6人与另一名驾驶人相约上路，期间6人严重超速、穿插车流、相互追逐。另一人因走错路线没有参与追逐竞驶，超速行为被处以吊销驾驶证、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通过几人的供述和他们提供的完整版视频，警方进一步还原了几人当天的行驶过程。
5: 骆某一行6人从西安绕城高速曲江收费站驶入，沿西安绕城高速东段行驶。因为当天是个星期六，所以绕城高速上这个车流量比较大，他那么主要的这个超速和这个追逐竞驶的行为发生在这个阶段。
6: 哎呀，太小了，
7: 我走了，还有29吗？是吧？我得快。
0: 在涉案视频中，一名驾驶人伸手示意，倒数3、21后，几辆摩托车同时加